0: 或者什么，或者也算是做一个剧，
1: Shelby 98 from the 44 en route to the hospital for blood.